வெல்கம் பேக். திஸ் இஸ் மீ குட்டி ஆர்ச்சேஸ்ட்ரா ஆன் மை ரேடியோ 90 FM. கேட்டறிஞ்சு கூட்டுக்கூடம். എന്റെ അഭിപ്രായത്തിൽ പോക്കറ്റ് മണി എന്നത് നമ്മുടെ അമ്മയും അച്ഛനും നമ്മളോട് പറയാതെ പറയുന്ന ഒരു രഹസ്യം.